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有时阵亲像每一件代志，予我感觉到绝望；有时阵亲像每一件代志，予我感觉到真迷糊。世界顶亲像每一件代志，拢常常伫咧变化。世界顶亲像每一件代志，并不如我意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有时阵亲像每一件代志，予我感觉到真绝望；有时阵亲像每一件代志，予我感觉到真迷茫。世界顶亲像每一件代志，拢常常咧变化无常。世界顶亲像每一件代志，并不如我意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有恩望，因为耶稣有救恩。我知影每一件代志，伊咧掌管，伊有奇妙的力量，伊随时伫你我的身边。

伊是你我的主，伊是你我真实的朋友，只要你我肯相信伊，伊是在真听你听我。拄则咱听到这两首的诗歌，头一首就是《夜对白是有时阵》，第二首呢就是主耶稣听你甲听我。上帝听咱的目的是甚物呢？就是听。伊要救咱的目的，也就是听。当咱也搁伫老祖母中间的时阵，上帝听咱，经选咱，安尼这个老旧的人将来会伫天顶永远活落去吗？显然是袂话。上帝愿意得到的是一批新的人，会伫永世内面彰显伊的荣耀。不过，伊毋是另外创造一个新的人，乃是将咱遮旧的人，加以改造，变成做新的人。这个工作是伫基督内面做成的。咱要进入基督内面呢，成做甲基督一样的人，和基督成做咱的代表、代替甲模型，将咱对原来的旧人中间脱离出来，完全改变，形成做亲像基督安尼的荣耀、圣洁、美好。这怎样会呢？的人是袂话，的上帝凡事拢会。伊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借着死甲复活。在咱受洗的时阵，就讲明了这件事。迄就是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甲伊三甲埋葬，并且底下甲伊三甲复活过来。受洗是代表迄件属灵的事实，不止伫地位顶面，互咱的旧人甲伊三甲顶伫十字架顶，互罪身灭绝。因为安尼就脱去了旧人，而且伫咱的内面有了一个新的人，就是顶头先迄个伫基督内面的人。这个内面的人是咱的灵，因着圣灵的运行，得到顶头先甲更新，成做新造的人。伫基督有基督点伫你我的内面，来成做伊的生命。罗马人书第六章第四节安尼讲：，阮是予咱一股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亲像基督对死来复活一样。

这个时阵要请咱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一看过小麻雀》。我听起叫做温柔的声音，要读起你的幽闷。安息主怀是乱的甜蜜，毫无犹豫行下，因为有主要引出的证明，步步得着一行吧。一既然会看过小麻雀鸟，深深的知影，我的确是望伊看过。

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看顾小目触礁，请你牵我的手主，请你唔通离开我。这条路实在真歹行，但是我也是要搁行。我需要你来做我的伴，牵我的手，我的主啊。有时阵我会惊，有时阵我唔知影要怎样行，有时阵亲像听无到你的声音。请你牵我的手，请你做我的同伴，让我的脚步搁稳搁定，行到你的面前，听到你的声，甲我讲，你来，我会惊。

朋友，您心中有痛苦吗？有挣扎吗？你是不是感觉人生无意思呢？唔知呀，这条路要怎样行落去呢？耶稣讲，凡那劳苦的人会通到我家来。耶稣讲，凡那有担担的人，我就赐予你安息。耶稣讲，伫我内面有平安，你会通到我家来。耶稣讲，伫我内面有喜乐，我就赐予你安息。

天父，天父，你真伟大，多谢你赐予我好的爸爸，为着我有美好的家庭，有温暖，有喜乐，有亲情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真疼我，多谢你真辛苦的养饲我，为着我别出的基督徒教育我，疼我，祝福我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疼你，报答你养饲的恩情，为着你，我要基督徒恳求主保护你，祝福好你。